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药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

式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厂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长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长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Yo, baby, I really wanna tell you.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青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自己开放。
1: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2: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3: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2: 卖完了，
1: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4: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1: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1: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手戏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坝子小学的刘琳。
3: 大家好，我是坝子小学的窦玉欣。
4: 大家好，我是坝子小学的李欣怡。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柳林风声》。
5: 夏天的乐章真是充实，尤其在人们回顾的时候，其中的插图不知繁几，丰富多彩。河堤的彩节细纹一直在延续，河堤的图景不断更迭，步伐庄严，剧情顺势展开。紫色的黄莲花最早来到，泾河沿岸到处是一层层茂盛的、互相缠绕的紫色茎须。他一看到自己的倒影，就相对大笑，躲个不停。千曲菜柔和的像一团粉色的晚霞，也是竞相盛开，不甘落后。聚合草、白子相见也排在队伍里。终于，一天清晨，持开白蹼的犬蔷薇灵巧地登上了舞台，好像弦乐用雄伟的和弦转入加夫特舞曲，庄严宣告他登场似的。人们知道六月来临了，
2: 而这又是怎样的一出戏呀？风雨拍门时，蜷缩在洞穴中懒洋洋的动物们，想起了那静谧迷人的早晨。日出前一个小时，尚未消散的白雾低低地贴着水面，接着有早起的动物跳水，还有动物在河堤上匆匆而过。太阳突然君临天下，大地、空气和水体发生光辉灿烂的变换，灰暗变成金光闪亮，万物重现斑斓的色彩，自大地中喷薄而出，绚烂辉煌。他们想起了炎热的正午，大树下的灌木丛中那昏沉沉的午休，太阳光以细细的金色光柱和光斑照射下来。他们还想起了下午的划船和游泳，想起信步走过满是灰尘的弄堂，穿过金黄一片的玉米地的景象。
5: 大地光秃秃的，树叶都掉光了。他想，冬天大自然沉沉入睡，进入一年一度的

0: 休眠期，而且好像还把被子都踢掉了。他从来没有看东西看得那么远过，可以一直看到事物的内里，一览无余的那么彻底。小灌木林、小山谷、石坑，这些隐蔽处在草木繁茂的盛夏时节，都是很神秘的探险宝藏。现在都悲哀地把自己连同自己的秘密暴露在外。他看到了他的本色，很美，很强健，很淳朴。他不要温和的苜蓿，不要摇曳不定的结子青草，山楂树篱的屏障，山毛榉和榆树林涛滚滚，离开原点最是好看。鼹鼠精神抖擞，向着野林推进。前面的野林低低的，危机四伏，像平静的南海中黑色的暗礁。
1: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发现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青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

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只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干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5。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7: 感觉老师讲的很生动，也很全面。
8: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7: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8: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9: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0: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1: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
10: 哦、
11: 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0: 啊，对。
11: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面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10: 他为什么用 Q 呢？
11: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10: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11: 这我就不知道了。
10: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11: 长知识了。
2: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
10: 肯定
2: 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11: 嗯，
2: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10: 对
2: 不对啊？
10: 一切未知。
2: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0: 富贵的贵。
2: 富贵的贵。
10: 哎，
2: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应该提一下。
10: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4: 嗯，
10: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12: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3: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4: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

0: 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味皮瑞米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皮瑞米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北京时间18:3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

0: 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4: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3: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5: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6: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5: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7: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8: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9: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8: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

0: 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0: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2: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7: 也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6: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9: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9: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

0: 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非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7: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5: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0: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2: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0: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2: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耳边、指尖。 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领头牵引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创新最前沿。
2: 周乃祥在日照调研时强调，扬长优势，做强特色，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建设齐鲁未来农园。
2: 权威发布山东绿电直连应用场景基本实现，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壮大耐心资本，完善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体系。山东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领头牵引作用，以财政股权投资和市场化专业投资双轮驱动，培育深耕科创领域的耐心资本，持续激活全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新动能。请听报道。
3: 最近专注于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研发制造的智星空间顺利完成 B 加轮融资，融资金额超亿元。充足的研发经费让企业得以在商业航天赛道加速奔跑，而企业如今的顺利发展与两年前获得的一笔关键投资密不可分。济南智星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明乐：
4: 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重资产行业，因为现在它相当于做在天上做基建嘛。当时找过起码100个以上的这个投资人，当时商业航天那个赛道啊，还没有说这么火热，有意向的投资人就比较少，就是我们企业实际上当时比较艰难。
3: 像智星空间这样的初创科技企业，因早期技术风险高，缺乏现金流，且无盈利记录，社会资本往往望而却步。为破解这一难题，山东近年来持续深化财金联动，将部分领域的财政资金由拨款改为股权投资，并委托专业化投资机构管理运作，为企业提供最关键的初始资本。山东省财政厅工贸处副处长杨磊：
5: 前期形成一个初步的项目库，这些资金集中投向全省重大基础改造、证件产业链核心技术以及高成长性专精特新企业，特别是对于很多市场化投资不愿投、不敢投的早期企业，项目投资到期之后收回的本金是可以继续滚动投资。
3: 经过严格的项目遴选，2024年底，智星空间成功获得了山东财金资本公司1000万元省级财政股权投资。这笔资金不仅缓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更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引导效应。山东省财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浩：
6: 实际上对他们是一种背书，有了一个国有股东的身份呢，他们可以更好的去获取一些订单，同时呢，引导带动了其他的社会资本共同投资了超亿元的这种股权投资，来支持企业进一步发展。
3: 资金活水助推核心技术加速转化。如今，智星空间已成功发射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济高科创号，营收实现翻倍增长并持续盈利，为初创企业雪中送炭的同时，山东针对已经跨越早期风险进入快速成长期的企业，持续激活国有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效能，提供锦上添花的专业扶持。山东省财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鹏：
7: 我们市场化投资和财政资金股权投资呢，本质上是一个协同接续的作用，两套方案的这是不同的资金去陪伴，通过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的引导点火，再到我们这个市场化投资的专业性帮扶，把这两块结合呢，我们既陪伴它的初创期，又陪伴它的成长期。
3: 作为省内优质成长型科创企业，青岛思睿智能获得山东财金资本公司2000万元市场化股权投资，并带动引导了多轮社会资本跟投。青岛思睿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聂翔：
8: 我们更需要这样一些社会上的头部企业，以及懂得我们行业规律的一些产业资本，共同的推动一个治理规范然后发展健康的企业，借助这些资本的投入，构筑了我们技术的护城河，那么形成了多项有竞争力的核心专利， 那么整个我们半导体装备的规模化的建设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3: 截至目前，山东财经集团累计管理省级财政资金股权投资452个项目，金额超110亿元，撬动社会资本及金融机构增加授信合计约248亿元，管理参与市场化基金31只，基金总规模超160亿元，带动社会融资196亿元。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服务体系，有效破解了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周期短的难题。山东省财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毅：
9: 今年以来，山东财经集团设立了50亿元的新质生产力母基金，与济南、青岛合作，发起设立各10亿元规模的服务业创投基金。同时，我们还充分发挥德邦证券全牌照券商的优势，为我省科创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债券融资、并购重组等全方位的资本运作服务。
2: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日照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扬长优势，做强特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周乃祥来到亚太森博山东江制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车间，希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丰富产品体系，实现更好发展。在日照玉兰新材料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加强研发创新，积极开拓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在热耦和海水直接电解制氢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他与项目负责人交流，希望强化联合攻关，推动相关技术产业化应用，更好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周乃祥来到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查看茶叶精致加工生产线，强调要持续提升茶叶品质，扩大日照绿茶品牌影响力。在万泽峰三文鱼产业科创基地，他希望抓好优质鱼苗研发培育，不断延伸做强三文鱼产业链条，深入实施市场化、品牌化、规模化、绿色化战略，推动三文鱼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周乃祥希望日照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干事创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在山东，一场由工业技术赋能的农业变革正在落地生根。作为我省布局未来农业、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植物工厂不靠天、占地少、四季稳产、全程智能，正加速推开现代农业的新大门。请听报道。
3: 在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批智能装备正在加紧装车，准备发往浙江衢州。一个月内，由企业设计的植物工厂项目将在当地验收。今年以来，蓝箭智能在陕西、内蒙古的两个植物工厂项目已先后投产运行。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农业事业部总经理朱子强：
10: 目前这几个项目啊，有缺少土地的

0: 垂直的植物的能自动工厂，以解决我们现在的这种绿色环保，甚至可以能够满足我们城市化的这个蔬菜的种植的这样一个需求。
1: 然而，从工业到农业不是一场简单的设备平移，传统的仓储货架做到10米以上很常见，但要把植物种植架做到10米以上难度陡增。层高每升1米，生长环境就会出现偏差，直接影响作物长势和产量。对此，企业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持续攻关，创新研发适配立体种植的水培新工艺新装备，并在种植架上布设200多个传感器，实时采集环境数据，依托 AI 算法动态调节生长，科学种菜。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农业事业部技术总监张宪征，
2: 大概花了3年到4年的一个时间来去摸索这些环境因素对植物的一个影响。我们通过将布袋风管均匀的送到货架内部，然后让冷气从内向外的扩散，然后来解决温度的一个均匀性。然后对于这个营养液和水肥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分层的一个控制，是用 LED 灯给植物补光，所以说每一层接受的光照也是均匀一致的。这样的话，给植物提供的所有的生长环境从上到下就变了一个均匀一致。
1: 持续攻坚换来关键突破，目前企业已实现14米高20层立体种植，蔬菜品种增加到30多种，一年可采收12茬以上。但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植物工厂要真正推广，降成本才是关键。智能装备管理平台 LED 补光系统，仅用电成本就占到运营成本的1半以上。为破解产业化难题，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企业配套建成光伏供电系统，用绿电替代常规用电。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农业事业部生产经理孙凤杰，
3: 那么原本我们按照一个日产500公斤的植物工厂来计算，每年我们消耗的电费，如果按照5毛钱一度的农业用电来核算的话，大概每年要消耗120万左右的成本。现在我们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取电的方式，大概呢能够实现40%左右的节能，节约50万左右。
1: 技术提效益，绿电降成本，一升一降，推动植物工厂从示范工程转向商业化可持续运营。如今不仅是植物工厂，立体养殖、智能网箱、细胞工厂等工厂化农业不断实现新突破。今年山东提出建设齐鲁未来农园，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智慧农业等7大潜力赛道，到2030年，全省将遴选建设50个左右齐鲁未来农园。
4: 权威发布。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推进绿电直联新业态，大力促进绿色电力消费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6: 今年7月，山东印发公布关于加强和规范绿电直联发展的通知，从优化管理方式、加大政策支持、规范实施程序3个方面提出11项具体措施，破解标准不一、机制不畅、边界不清等问题。省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刘学军
7: 明确绿电直联线路的建设主体，支持项目充分利用存量电力设施，鼓励项目建设智慧调度平台，推动源网荷储，实现小时级发用电量的匹配，解决了绿电溯源的问题，打造多种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提质增效。
6: 在前期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及单用户绿电直联基础上，山东加速迈向多用户普惠共享。新政策将有绿电消费的重点行业、算力基础设施、海上油气田、沿海重点港口等存量负荷纳入绿电直联适用范围，明确允许未并网的海上新能源项目开展绿电直联，同时放宽海上风电直联、海洋油气平台、制氢氨醇、算力设施等项目的上网电量比例至 40%。 省能源局二级巡视员马书杰
8: 明确支持年综合能耗10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运能企业及周边新能源资源条件较好的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开展多用户的绿电直联，基本实现了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

0: 域项目主责单位通过租赁等方式，利用其他主体的存量电力设施开展绿电智联，提升存量电力设施的利用效率。
1: 产业兴旺是农民增收的关键，技术赋能是农业变革的关键变量。山东各地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科技支撑、产业融合、特色种养殖等为抓手，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2: 眼下，德州市宁津县智慧农业产业园的20,000平方米智能化水培生菜进入集中上市期。当地依托全域智能环境调控设备，精准锁定生菜最佳生长环境，从根源解决夏季生菜口感发苦、冬季生长缓慢等季节性种植难题。宁津县智慧农业产业园水培蔬菜项目技术负责人岳阳：
3: 针对水培生菜的不同生长阶段，我们通过精确调控营养液的 EC 值、酸碱度以及溶解氧，再通过分段肥、循环利用，有效地减少了水肥的损耗。我们还统一了育苗的定植标准，提升幼苗的成活率与群体的整齐度，再同步依靠环境的调控，实现了绿色轻碱防病。
2: 近年来，我省各地发挥科技支撑力，积极服务农业现代化。威海的晒果果山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独创负压低温烘烤技术，延伸深加工链条，每斤苹果可为果农增收3-5毛钱。晒果果山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楠：
4: 它可以就是模拟这高海拔地区，可以让你的沸点降低，温度可以变得更低，它对它的整个的烘烤的状态就会保持得更好。
2: 金秋时节，滨州彰化30多万亩盐田虾也迎来丰收季。彰化牵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开展对虾两种培育，精准适配本地养殖环境，打响种源突围攻坚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于洋：
5: 我们培育出广泰一号、广泰二号、渤海一号3个国产新品种，新品种的生长、抗力、抗病性状得到了显著提升，亩产提高20%以上。
2: 产业兴则乡村兴，潍坊青州做强多元特色养殖产业，目前当地特色畜禽养殖规模达30多家，构建起科学生态四会、标准化屠宰加工全链条发展模式，不断延伸畜牧产业链条，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青州顺农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代化智慧养殖项目主管李想：
6: 一共是14个舍，每个舍能养38000只，市场咱们都是有订单的，销量非常好。
7: 聚焦群众就医养老难题，山东各地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从延时门诊到医养融合，一项项有温度的举措，让群众就医更便捷，养老更安心。山东台综合报道。
8: 上班没空看病，下班没处理疗，曾是不少上班族的困扰。今年聊城市食品区中医医院推出延时门诊，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8点半开诊，涵盖针灸、推拿、艾灸等项目，让群众错峰就医，工作健康两不误。患者王亚晴：
9: 延时门诊对我来说非常的方便，我下完班之后我直接就是过来了。
8: 在城市社区，德州市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与社区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当地的双街花园小区配套健康驿站，家庭医生定期上门，常态化开展健康监测、用药指导等服务，方便老年人就近看病，便捷取药。社区居民王正凤：
10: 社区的居民在这个驿站随时的就来弄门诊检查，不用那个来回的跑医院了，平时有点小毛病，量了血压了，查查身体的了，都可方便了，越来越安心了。
8: 在乡村，威海乳山市推行乡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硬件提质和人才下沉双向发力。目前全市267所村卫生室已完成改造253所，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在海洋所镇南红溪村，新改造的卫生室整洁通透，设备齐全，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省心就医。村民宋威：
11: 新的卫生室改造好以后，环境更好了，老百姓看病拿药都方便了，在家门口看病更加省心了。
8: 不仅看病方便，就餐就医也能一并解决。德州市武城县依托村级幸福食堂，推行暖心公餐加健康护航11连户模式，志愿者为70岁以上老人做热餐，镇卫生院现场义诊，破解农村高龄独居老人就餐就医难题。老城镇新阳村党支部书记 杨玉岭。
12: 一餐

0: 饭加免费义诊，切实解决老人的实际难题，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照料。
1: 开学季临近，山东省各地启动金秋助学系列活动，把政策兜底与社会关怀结合起来，全方位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助学障碍，护航他们顺利开启大学生活。请听报道。
2: 眼下，大学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阶段。一大早，即将迎来大学生活的淄博学生孙东元就来到家附近的助学贷款办理网点，顺利完成生源地助学贷款首贷业务。大学新生孙东元，
3: 在我家门口都有就那个办理地点，可以很快的完成办理，很方便。助学贷款的话，可以缓解一下我大学的资金压力，并且帮助我更好的完成我的大学学业。
2: 德州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原则，持续推动助学贷款提质增效，当地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理通道。今年针对首次贷款准大学生，共同借款人可选择现场陪同，也可通过线上远程授权，扫码或点击短信链接即可完成，切实解决了务工家长异地往返难题。乐陵市教育和体育局学生资助中心主任王爱业，
4: 我们持续优化线上加线下双轨服务，精简流程，提升温度，扎实落实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安心入学，顺利成才。
2: 聊城市高唐县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筑梦远航捐资助学仪式，为辖区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勉励他们以奋斗姿态追逐青春梦想。菏泽定陶半堤镇举办第四届金秋助学表彰活动，为117名大学生集中发放助学金，帮扶优秀学子圆梦大学。菏泽市定陶区半堤镇党委宣传委员、副镇长侯磊，
5: 我们举办这次这项活动，就是希望让受助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送上帮扶与支持，同时也勉励孩子们脚踏实地努力奋斗，学有所成之后回报家乡，也期待带动更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参与其中，一起助力青年学子筑梦成长，为社会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6: 眼下威海无花果秋果迎来上市旺季，针对鲜果保鲜期短、外运不便等难题，威海荣城市开通无花果专属运输专线，串联果园村落与城区农贸市场，依托便民公交搭建助农增收渠道。请您报道。
7: 清晨五点多，荣城市布柳镇布叶村公交站点，果农们提着装满无花果的筐篮等候，专线公交车准时到站，驾驶员主动帮忙搬运鲜果，车厢专门预留果品堆放区，实行人货分区。布柳镇无花果种植户邹建波：
8: 挺方便的，先自个儿看下期那这个一会儿转起来挺好的。
7: 无花果娇贵不耐放，不能长途暴晒久放积压，遇上阴雨天往往大面积软烂，运输难曾是果农最犯愁的事。果农张启秀：
9: 发财物没有钱往外运，无钱的话费用很高，果子发了半天这样花。
7: 为破解保鲜难、运输难、售卖难的堵点痛点，荣城公交集团摸排30多个村售卖点位，优化两条专线走向，提早发车匹配果农采摘节奏，直达城区各大农贸市场。荣城公交集团野头公交运务科科长樊丽：
10: 后续将动态跟踪客流，灵活增开班次，推动助农专线畅销运营，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7: 如今荣城的无花果鲜果从难储存、易损耗、卖不上价，变成了早上市保鲜好、销路稳。果农张启秀：
9: 现在我们随时去上市场去买，一会儿就买完了。这次无花果大家都喜欢，现在呀，俺们都不用带信，还不出去，也不用带信花了。
7: 一条公交小专线连起田间果园和城市餐桌，荣城市持续推出季节性助农公交专线，把公共交通延伸至乡村镇精英线，让民生答卷更有温度。
1: 吉枣高铁下庄隧道今天全隧贯通，这是全线首座贯通的长隧道，为后续无闸轨道及附属工程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截至目前，全线18座隧道已有8座贯通，44连连续梁已顺利合龙，路基、桥梁、隧道建设任务均完成过半。
6: 今天，山东能源凤凰山铁矿启动联合试运转，标志着矿井从基建阶段转入生产运营阶段。凤凰山铁矿位于临沂市兰陵县，铁矿石资源储量 1.64 亿吨，设计采选矿石能力每年400万吨，是目前山东已投产铁矿当中年产能最大的仅供铁矿。项目达产后，将与山东能源旗下的惠宝岭铁矿协同构建千万吨铁矿工业园区。
1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部沿海地区北风转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雷阵雨25到31度，德州雷阵雨25到32度，聊城小雨25到28度，泰安小雨26到32度，菏泽小雨25到30度，枣庄阴25到32度，济宁小雨25到32度，临沂多云24到30度，日照阴25到29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多云24到29度，威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潍坊小雨25到38度，淄博小雨25到32度，滨州多云25到31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济南雷阵雨25到31度。
6: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3。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3: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蹦蹦

0: 少点懒惰，
1: 少点晦气，
0: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呀，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钢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

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1: 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2: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过卯之后，金学增找到了值日司务，请他务必禀报部堂大人说有要事求见。谁知吃了个闭门羹，他顿觉怅然，坐在执事厅的长条凳上，琢磨着如何能走进部堂大人的执房。齐天首府张居正到了户部，一头扎进部堂大人的执房，竟不见出来。金学增很想闯进去，向两位大人陈述要事，到部堂门口转了几趟，终没有勇气闯进去，只得退回到执事厅，两手支着腮帮子，独自出神，正左思右想，没个头绪。忽然门吏领了一个人进来，穿着六品官服，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金学增起身招呼他落座，然后坐回到机案原笔登记。金学增问：“哪个部门的？”来者口气很大：“礼部。”金学增对这位来者本就没有好感，一听说礼部的，越发是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问话就成了审案子了。尊姓大名？来者递了名次过来，金学增接过，一边念一边往登记簿上填写：礼部司务，既有功，衔六品。看你这神气比郎官还要势派，请问有何公干呢？
1: 申请用银。
0: 用银？金学增抬眼瞟了季有功一眼，请问申请额度多少啊？
1: 500两。
0: 用途？季有功觉得这位登记官已经是越权询问了，因此老大的不高兴。
1: 哼，作何用途？与你有何相干？
0: 金学增把手中胡笔一搁，痴然一笑：“记的人，听卑职一句话，回吧。”“
1: 嗯，回？为何要回？”“
0: 户部改名了。”“
1: 嗯，户部改名？”
0: 季有功大吃了一惊。
1: 改什么名了？
0: 叫空部。
1: 叫什么？空部？这是什么意思？
0: 太仓是空的，里头只有蜘蛛网和耗子，你要不要？保全局里还有几个印钞的板模，你要不要？季有功这才明白金学增是在涮他，顿时乌头黑脸，厉声的斥道：“
1: 你这人好没正经，竟敢打诳语糊弄本官，待会儿见你堂官一定直言陈赏，让他对你严加管教。”
0: 金学增满不在乎的嘻嘻笑着：“那就拜托了，请问季大人要见谁呀？”“
1: 杜知司郎中。”“
0: 见他没用，你得见部堂大人。”“
1: 为何？”

0: 咱户部有了新规矩，凡各衙门前来申请用银超过100两者，都得由部堂大人亲自审批。
1: 那本官就拜谒你们部堂王大人。
0: 凳子上坐着去。
1: 嗯，你要怎样？
0: 不怎么样，部堂大人正忙着呢，待会儿让司务官去帮你申请。金学增说着就翘起了二郎腿，闭目仰起神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功成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0: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0: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爆破架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落魄下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

0: 时，他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1: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0: 石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2: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石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3: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4: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5: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8: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6: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

0: 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

0: 斯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变废为宝，循环增效。临沂深挖再生铝循环利用潜力，练出3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2: 朱乃祥在日照调研时强调，扬长优势，做强特色，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6: 山东科研团队创新陈县区综合治理技术，让昔日的城市伤疤变身产业发展热土。
2: 山东绿电直连应用场景基本实现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是工业大省，同时也是废弃工业资源产出大省，仅废铝每年就会产出240万吨。为让这座工业富矿发挥最大作用，山东不断优化回收网络布局，提升分拣加工能级，完善智慧平台赋能，让更多工业再生资源实现山东产、山东收、山东用。在临沂，一块废铝经过再生

0: 利用与精深加工，变身高端车用零部件，催生出3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请听报道。
1: 最近，临沂罗庄一家企业拿到国内顶级赛事级摩托车品牌配套订单，每月交付3500套轻量化车架，百臂部件。山东罗开众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低压车间主任张磊：
2: 对我们一些组件进行一个内部变质，达到合金的一个强化，增加它的机械性能，把这个铝材料代替传统的钢材，这个组件差不多减重在38%。
1: 落户临沂仅2年时间，企业实现年产新能源零部件168万套，市场占比达全国1%，稳居全国行业首位。这依靠的正是临沂罗庄区102万吨的年再生铝产能。临沂本地设铝龙头企业产生大量废铝边角料，而借助区位优势，先发形成的华东有色金属城全国回收网络，吸纳外采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铝材、工业废铝等汇聚到此。临沂市罗庄区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专班工作人员孙林：
3: 我们从区位优势上，从政策的供给上，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或者说形成了很强的吸引力。不仅我们本地的企业愿意留下来，很多外地的企业也都愿意搬过来，一起加入我们这个铝基产业链条。
1: 相较于传统电解铝铝锭加工，再生铝循环利用优势明显，成本可降低10%，能耗仅为原铝的5%。在罗庄，废铝集聚分拣，实现废铝资源100%循环利用。临沂市华东金属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玉华：
4: 我们这个分拣中心啊，目前可单日处理废铝突破2800吨。通过这个辐射全国的回收网络啊，今年临沂市的废铝交易量预计可实现130万吨的一个规模。
1: 山东罗开必胜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健：
5: 按照60%的汽车拆解件废铝，30%的铝件生产下脚料和部分边角料，10%的易拉罐等其他废铝这样的资源比例来分类使用，在720度的高温熔炼下，经过精炼除屑，能够实现保级利用，重获新生。
1: 创新链式协同发展，临沂探索铝业职工，实现降本增效，园区内上下游企业无缝衔接。再生铝熔炼后的高温铝业，通过专属的铝业职工输送通道，直达生产流水线。山东罗开众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庆国：
2: 我们减少了第二次融化，这成本下来之后，这个利润给了铝厂和我们铸造厂两家是平均分配了，对两家来说都是有利的。比我以前最早的时候自己熔炼化，一吨大约省费用在400多块钱。
1: 临沂市用创新链拉升价值链，搭建由高校、科技大市场、超算中心协同运行的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专属科创平台。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少柱：
6: 我们聚焦再生铝保级使用、高强工业铝形态、镁合金材料三大主攻方向，面向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轨道交通等应用场景，开发更多的新材料、新产品。
1: 完善的资源循环体系带动罗庄区集聚27家核心铝企，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72类铝制零部件，深度配套知名车企，形成山东省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特色产业集群，产值近300亿元。临沂市罗庄区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专班办公室主任、罗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德泰：
7: 罗庄区不仅享受30%的增值税即增即退，还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国家级的红利。链式的分工呢，放大了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使集群呢整体的价值远超单个企业之和，推动了铝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0: 山东台短评：把再生资源产业打造成增长新引擎，废旧铝料不再是无用的边角料，而是潜藏价值的城市矿产。临沂罗庄的实践不只是简单的回收再利用，更闯出一套可借鉴的地方经验，搭建全国性回收网络，创新铝业职工模式，产学研协同攻克新材料工艺，把分散的废旧物料锻造为服务新能源产业的高端零部件，生态价值有效释放，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就此形成。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加工行业崛起，山东出台专项政策，着眼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引导再生资源产业走园区化、集约化之路，既规范行业秩序， 也为产业做大做强。

0: 搭好制度框架，把再生资源摆在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坚持创新驱动，让旧资源不断催生新动能，就能为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开辟更广阔空间。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日照时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扬长优势，做强特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周乃祥来到亚太森博山东江制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车间，希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丰富产品体系，实现更好发展。在日照玉兰新材料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加强研发创新，积极开拓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在热耦和海水直接电解制氢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他与项目负责人交流，希望强化联合攻关，推动相关技术产业化应用，更好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周乃祥来到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查看茶叶精致加工生产线，强调要持续提升茶叶品质，扩大日照绿茶品牌影响力。在万泽峰三文鱼产业科创基地，他希望抓好优质鱼苗研发培育，不断延伸做强三文鱼产业链条，深入实施市场化、品牌化、规模化、绿色化战略，推动三文鱼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周乃祥希望日照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干事创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山东采煤陈县区面积大、分布广，长期以来是难以抚平的城市伤疤。山东科研团队创新陈县区综合治理技术，让昔日的城市伤疤变身产业发展热土。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济南市章丘区，很难想象啊，我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几年前还是一片采煤沉陷区，依托现代的科技手段对地层进行综合治理之后呢，这里已经建成了一座现代化产业基地。
3: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一直是世界级行业难题，以往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平整土地，种树种草，做成生态公园或者景观带，环境治好了，但土地只能看不能用，经济价值发挥不出来。要想在沉陷区上盖楼搞产业，但采完煤之后地层怎么动说不清楚，地下地上一起治难以统筹，条件复杂的地方怎么评价治理效果也没有统一标准。山东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少杰，
4: 它是下面有三层采工，条件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型的建筑，建筑的标准要求很高。
3: 山东科技大学科研团队决定接下这块硬骨头，团队带头人陈少杰跟矿山打了20多年交道，从煤炭开采研究逐步聚焦到沉陷区综合治理。这次学校联合省地矿工程集团直接把实验室搬到了工地上。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地质矿产勘查公司部门经理吕涛，
5: 一方面我们在项目实验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这种工程数据，这为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基础研究和流量创新提供了这种科研载体。另一方面，高校形成这种科研成果也解决了我们的工程现场诸多的困难。这种产学研用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我们解决更多的行业难题。
3: 治理沉陷区，第一步得摸清地层的脾气。采空区深埋地下，岩层怎么动，动多久，非常复杂，老办法测不准。在国家和省级科技计划的支持下，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一点点掌握了地层运动的规律。山东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少杰，
4: 地下的煤层开采之后，上面的岩层经过多年的运动，持续的时间长，另外一个呢，这个岩层啊，它会逐渐逐渐的劣化，是吧？就好像一个骨头架子一样，开采之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层、什么情况下，它 它劣化到了什么程度，这是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3: 墨星规律后，团队创新性的把 AI 技术用到地层变形预测上，他们用海量数据训练模型，

0: 先算出哪里会沉，沉多少，再反过来指导注浆。过去是大水漫灌，材料直接往里灌，不仅费钱还慢，现在是靶向给药，不同的开采方式，用不同的注浆方案。山东科技大学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山西研究院副院长尹大伟，
1: 比如针对于长臂开采、条带开采，还有一些这种小煤窑以前开采的那些区域，单独设置不同的注浆加固的方式，我对于它整个的一个建构之物一个变形，我进行一个预测，再调整我的注浆参数。
0: 安全是沉陷区治理的第一道考题，也是最核心的一道。治完之后稳不稳，能扛多大荷载，不能靠感觉，得靠数据说话。团队建立了一套从地下到地上的全流程监测体系，注浆过程中实时监控地层变形，治理完成后持续跟踪沉降数据，确保每一处治理后的土地承载能力都经过严格验证。正因如此，章丘这个智能仓配基地顺利落地。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地质矿产勘查公司项目经理巩超，
2: 在应用了高效的成套技术体系后，项目成本降低了 12%， 效率提高了 15%。
0: 目前这套技术体系已获发明专利100余项，沉陷土地从生态包袱变成发展空间，为山东缓解土地资源紧张、拓展产业承载空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3: 权威发布。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推进绿电直连新业态，大力促进绿色电力消费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5: 今年七月，山东印发公布《关于加强和规范绿电直连发展的通知》，从优化管理方式、加大政策支持、规范实施程序三个方面提出11项具体措施，破解标准不一、机制不畅、边界不清等问题。省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刘学军
6: 明确绿电直连线路的建设主体，支持项目充分利用存量电力设施，鼓励项目建设智慧调度平台，推动源网荷储，实现小时级发用电量的匹配，解决了绿电溯源的问题，打造多种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提质增效。
5: 在前期源网合储一体化试点及单用户绿电直连基础上，山东加速迈向多用户普惠共享。新政策将有绿电消费的重点行业、算力基础设施、海上油气田、沿海重点港口等存量负荷纳入绿电直连适用范围，明确允许未并网的海上新能源项目开展绿电直连，同时放宽海上风电直连、海洋油气平台、制氢氨醇、算力设施等项目的上网电量比例至 40%。 省能源局二级巡视员马书杰
7: 明确支持年综合能耗10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运能企业及周边新能源资源条件较好的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开展多用户的绿电直连，基本实现了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鼓励项目主责单位通过租赁等方式利用其他主体的存量电力设施开展绿电直连，提升存量电力设施的利用效率。
8: 我省各地抢抓消费节点，加大落实家电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商家让利、金融贴息优惠，通过释放政策红利，激活大宗消费市场。山东台综合报道。
9: 暑期尾声，叠加秋季、开学季，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在聊城、德州五城等地，各大商家精准落实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针对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6类家电产品、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给予15%的优惠，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大幅降低市民换新成本，持续点燃家电、数码产品换新消费热情。准大学生张静
10: 趁着暑假促销，我入手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叠加各类补贴和学生购机优惠呢，一共是省下了1000多块钱，性价比很高。
9: 在威海，连日高温让制冷家电消费持续升温，空调、风扇等清凉产品迎来销售高峰。在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和商家让利优惠的双重带动下，空调及制冷小家电整体销量上涨60%，日均销量达平时的2-3倍，销售经理